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

0: 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做得到。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

0: 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十五五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发动英雄血脉，争斗强军先锋。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源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源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管他谁说的，听我们的。Yeah。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惊喜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热血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8: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有一首歌
2: 要送给你，
3: 听好。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
2: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处归途。心理方登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登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登士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

0: 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查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快乐英雄血脉，战斗强军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这场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8: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存在手心夹里面。你的语气慌乱又哽咽，控诉爱情太远，可以删除的是那句再见，酸橙的告别。爱情遇见了张天，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

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母大同顾大嫂探监见着九纹龙史进，史进是出乎意料之外呀、啊。刚要说话，顾大嫂怕他说串题了，抢先说话了，我是你家的佣人。这一说，史进就明白了，因为旁边有人监听呢，所以话锋就转了。你怎么来了？主人呐，我听说你贪了官司，我放心不下。这不，我好不容易讨饭，讨了一口吃的，请主人当着我的面吃一口，我死也瞑目了。哎呀，难为你还有一片好心呐、啊！我吃，我吃。说着，郭大嫂把这黄瓷瓦罐往前一递，使劲的伸手接，这一接，两个人距离就近了。母大同郭大嫂把声音压得极低极低的，月末，月末，就说了个月末。那意思月末动手，那俩字都没来得及说，旁边看牙的一看，你们俩嘀咕什么呢？
2: 啊，没有，我叫他快吃，趁热吃，
1: 少说废话啊，快点快快快点，哎哎，
2: 下边的话就没法说了。
1: 史进也不知道怎么吃的，什么滋味也没吃出来。正这么个功夫，外边来茶间的了，来好几个，哎，这怎么回事？
2: 啊，这是孙师傅领来的，到这看看。
1: 不行不行，他是死犯，不能见面。走走走，快走！连推带搡，把顾大嫂给推走了。
2: 史进一转身，坐到草垛上一琢磨，月末，看他的眼神，听他的语气，月末，为什么反复强调月末？
1: 啊，明白了。月末要动手救我，劫牢反狱，要不就是我宋哥哥攻打东平府，肯定是这个意思。你想史进多聪明啊，怎么想是这么回事？哦，那是说叫我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呀、啊。对，我不能这么等死。
2: 哎呀，这史进可睡不着觉喽。
1: 反来覆去就是月末月末，咱们书说简短，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宋江从鞍山镇进兵攻打东平府，就在北门外扎下大营，第二天是讨敌骂阵。有人报到程万里呢，这位老郡守一听，吓得是魂飞魄散，赶紧上了马，来到城楼上往外观看。一看，好家伙，就见梁山的大营跟水波浪一样，一层挨着一层，是旗帆招展。再往两军阵前观看，但见旗帆招展，是刀枪映日啊，吓得他一缩脖子，赶紧从城上下来，回到郡守衙门，快快快去请兵马都监董平，叫他快来快来。这回董平来的挺快的，大人，董都监，宋江领人马攻打东平府，奈何奈何。这董平稳稳当当在椅子上坐着，嘴撇的跟八万差不多少，一不慌二不忙。是啊，哦，要攻打咱东平府啊！不信你登城去看看，来的人也不知有多少，声势浩大呀。
2: 大人，这您放心，东平府城池坚固，沟壕甚深，粮台足用，我这兵马多了没有？5000来人不成问题。要守东平府也没问题，要出兵见仗，我叫他有来无回，这您信不？ 我120个乡亲。董平一笑，但是我大人，你前番说的话算数不算数？什么事儿？忘了？我看中你女儿了，你得把姑娘许配我。我大人，咱这么行不行？今天我用花轿把你女儿就接到我的府中，我们成就好事。明天我就亮队，亮的一晚上他打不破东平府啊！明天我打保票，杀退宋江的人马，确保东平府的安全。您看怎样？这程万里暗自咬牙，心说：我最恨这种要挟的人呢，在这节骨眼儿的要挟哪吒之身，这种人太可恨了。我董平啊，咱这么办行不行？宋江领人马正在讨敌骂阵，你说在这么一种情况下，我怎么把女儿送到你府里头？是不是操之太急了？这样办，你先领兵带队杀退宋江的人，有了缓解了，我肯定把女儿送进你府。这个要求不算过分吧？叫大家说说，在这个节骨眼儿，活了眉毛过眼前，我能把女儿给你吗？这什么心情啊？咱们事事得讲个道理，你说呢？董平眼珠转悠转悠，一想说的也是，好吧，咱一言为定。来呀，大马抬枪，有人把他的宝马白龙驹牵过来，双枪往上一立。再看双枪将董平，正盔斗甲，勒丝蛮带皮靴子，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任邓班安是飞身上马，手提双枪，号令一声，带着2000军兵开城门到两军阵。等到了两军阵前的万

中退可一手，大旗顺风飘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正中央有一杆都旗，杏黄缎大旗，镶着红烈火焰、红月光，正中央斗大一个凤字，格外的显眼。再往旗脚下观看，一匹青马，马鞍桥上端坐一员大将，头上戴凤翅金盔、二龙斗宝，顶梁门飘洒赞缨，黄金抹讷，搂海带子、绣八宝、密匝匝上扣金钉，身上穿九吞八炸金锁连环甲，外罩素罗袍，怀中抱着令旗令箭。往脸上观看，黑惨惨的面皮，三绺的黑胡，人长得一般，但是眼角眉梢带着千般的杀气，马前马后是百步的威风。再往两旁看，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全是梁山的头领，胖大的威风是瘦小的精神，各拿利器，胸赳赳气昂昂，严阵以待。要说董平不害怕那是假的，他早就听说了，现在梁山攻必取，战必克，高唐州怎么样，青州怎么样，灵州怎么样，华州又怎么样，打哪儿哪儿破呀。因此啊，他脑仁都有点疼，但是在这节骨眼上怕也没用啊。再看董平抖擞精神，把双枪横弹撇过梁，高声断喝：呔，对面你可是梁山的草寇宋江不成？宋江是按着计划出的兵，哎，得跟顾大嫂使劲的碰上啊，里应外合，好破东平府啊！因此宋江才进兵。宋江一看，真列了队了，往对面一瞅，也行啊！就见对面来了一匹大白马，马鞍桥端坐一员大将，见此人跳下马来，摘盔卸甲，平顶身高八尺挂铃，细腰身宽膀上，头顶铜盔，身披着铁甲，外罩素罗袍，凤凰裙，双折马面，掌中一对双枪。往脸上看，黄脸膛，利剑眉，大豹子眼，骨鼻梁，方海口，多少有点小黑胡，看这年岁不超过30岁，佩剑悬鞭，威风凛凛。往大旗上观看，上写东平府兵马都监，斗大一个董字，这就是双枪将董平了。宋江看罢多时，点头微笑：对面可是双枪将董将军吗？不错，正是在下，你是宋江。你算说对了，不才正是宋某。宋江啊，你野心可不小啊，领兵带队要攻打我的东平府不成？对，董将军说对了，我就是要打你的东平府。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董将军程太守不愿意开仗，把粮食把银子给我们献出来，宋某马上收兵撤退，我也不愿意打仗。如果不答复这条件嘛，我是非打不可啊。呸，宋江啊，你想瞎了心，有双枪大将董平在此，岂能容你任意胡行啊？你拿命来人，催马腰枪是直奔宋江，还用宋江身手啊，带着那么多大将呢。在旁边有一人圆睁环眼，哇哇暴叫，豹子头。

林冲当先出马，催马腰枪是敌住双枪将董平。那林冲也不含糊，这条大枪是上下翻飞。别看董平双枪四个枪尖儿，要想胜林冲谈何容易。二马盘桓打斗四十回合尚未分出胜负，宋江心里头着急，怕林冲有失，把令字旗一晃，再看手下众人从两翼就杀出来了，别让董平跑了啊！七杀战马是乱斗交魂，二十多人全呼上来了。董平一看可不好，人家以多取胜啊，梁山贼势甚大，我不能吃这亏，马上拨马退回城中，吊桥高挑，城门紧闭，高挂免战牌不战呢。董平回到太守衙门，见着程太守，把经过这一说，再看程太守那五官左的跟烧麦差不多了。哎呀呀呀呀呀呀！董督监呐，贼势甚重，奈何奈何呀！太守放心，还是那句话，别看他们来的人多势众，我这东平府城墙高大，粮食足用，易守而难攻，实在不行咱来个死守，他也打不进来，等候朝廷的援兵到了，他腹背受敌，一战可成功。话虽如此，朝廷什么时候能派救兵啊？一旦这，我太守大人，咱还接那话茬说得了，你叫我出兵见仗，说什么回来把女儿许配给我，现在我回来了，你说话得算数吧。不，董督监呐，我说的是什么，我说你杀退宋江这些人，确保东平府的安全之后，我才能把女儿给你呀。你打了败仗回来了，东平府的为未解，我怎么能把女儿给你呢？这不能怪我说话不算数。董平气得那脸刷青，好，我程太守，你是不是认为这天下就你有女儿，除了你女儿之外我就娶不上媳妇了啊？可我相中了她了，你老伴儿也愿意，你女儿也愿意，你何必从中阻拦呢？你这不是挺好的事，弄得不痛快吗？哎呀，董将军呢，现在这个节骨眼不是谈论婚姻大事的时候，免开尊口，过些日子再谈吧。好嘞，董平是拂袖而起，气呼呼的回了府了。正在这时候，监狱出事了，怎么回事？到了月末了，这史进听顾大嫂说了，月末。就是月末这一天呢，史进白天早早就起来了，俩眼熬得通红啊，心说我别记错了，我问一问。在吃早饭的时候，有那小牢头把饭打来了，往前一递，吃饭。请问这位兄台，今天是什么时候呢？你打听这干嘛？有什么用？你看我虽然是个死囚，我也得问一问呢，这有什么关系？月末了，其实这个小牢头也记错了，三月是大忌，明天才是正日子，他记马虎了。哎，月末了，他说了这么一句。九纹龙使劲听，月末了，我该行动了，我不能等着顾大嫂领人来救我呀，我得主动出击呀。急得他饭都没吃下去，盼哪盼哪盼哪，盼的日子往西转了，眼看要掌灯的时候，这个监狱里换了班了，又换了一帮小牢头。这帮人是新招募来的，在这监狱里头说一不二，养尊处优，没拿犯人当人呢，他们什么活也不干。

在这时候啊，就把犯人放出一批来，给他们挑水，给他们劈柴火，干这些活，干完之后再把他们关起来，天天如是。今儿个又到这时候要放着一批犯人，其中有一个犯人得了病起不来，他们是连劈带打呀，使劲看得清清的。各位大哥，各位大人，他的确有病起不来，昨天晚上跑肚跑了一晚上了。这样吧，他的活由我给干得了，你是死囚，用不着你干。这我就死囚，我干点活算什么呢？我还能跑得了吗？外边层层守卫，院墙高大，又有各位看管，我插翅难飞，我又带着刑具呢，这不是万无一失吗？这小牢头一看，他身强力壮的，带着夹子，带着锁子，他真跑不了，叫他干点活也行。你出来吧，稀里哗啦把大锁打开，牢门开开，把史进放出来了。史进就问，叫我干点什么？劈水。劈水是个苦差事，是这些牢头，是监狱里用水，那有20口大缸都得劈满了。这井啊就在后院，有俩人看着史进，这俩人一个拎刀，一个拎着棒子。我告诉你，老实点啊，别想花花肠子，你讲话了你插翅难飞，你要打歪歪点子，可休怪我们手下无情。是是，二位放心，我敢吗？我借我个胆子也不敢，我就想出来活动活动筋骨，在里捐的太难受了。这也是实情，干活吧。哎，给史进两个木桶，没有扁的，叫他拎。本来那行夹上有俩眼儿，可以把手套上，但是叫他干活啊，连套着没法干活了，就把这个行夹开了一下，把俩手吞起来，脖子上照样带着行夹，俩手腾出来可以拎桶，脚上砸着料子的，那还跑得了吗？使劲开始干活。一开始干的时候刚长灯，越干天越黑，越干天越黑。这俩看守看了看，你干活磨磨蹭蹭，怎么还没提满呢？二位请想，20口大缸啊，我哪能一下两下就提满了？再说这井离这也比较远，我尽力，我尽力，快点，别磨蹭，快快快！说着，有一个小的上厕所了，就一个拎棍子的看着史进，史进斜眼角一瞅，天黑了，月末了，顾大嫂肯定采取行动了，我该下手的时候了。要不等着提完了水，把我投入大牢，嘎嘣锁着一锁，那可就没咒念了。一看剩下一个了，这回好办。史进下定了决心，就跟这小牢头说：“我头，那是谁呀？谁呀？你看您身后是谁？这小子信以为真，甩头往后一看，没人。就在这么个时候，再看史进。手里没别的家伙，就脖子上套这行夹呀，他用行夹这个尖对准这小牢头的脑袋，砍就这一下。那行夹都是硬木的，包着铁皮，那几角也锋快锋快的，咔嚓这一下正撞在太阳穴上。这小子也老实，扛了一声躺在地上，花红脑袋就躺出来。正好那个上厕所的回来了，噔噔噔的，我说你怎么那么懒呢？这么会儿工夫还躺下歇会儿，你不怕着凉？等到近前一看，哎，心说你这怎么了？还没等反应过来，使劲用这行夹狠狠的戳他的后脑勺，哎，这位脑袋长得也糟，扛着一下捅个窟窿，哭丘。死在地上，史进一看行了，我的妈呀！快把行夹给整开！哎，俩手掰不开，就往墙上撞，看，看，看，哎，哎。

0: 这人要积了眼呢，什么奇迹都可能出现。咱们说过，武松武二郎在发配的路上断锁崩架，他有一种爆发力，人为了活着，那股力量没法抵挡，倒把家给掰开了。掰开之后，好不容易把家整掉了，脚上又铁锁，说什么这铁锁整不开。他一想，对呀，我费这劲儿干嘛？这牢头身上都有钥匙，我何不用钥匙开锁？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新台经济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89.6 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星海经济声。

滚石唱片发表的一张很特别的唱片，它的形式很特别，一位女歌手在一张唱片当中和九位男歌手合作。而至于潘越云，通过一张唱片的方式和梁鸿志、赵传、张信哲、周华健、马兆骏、李宗盛等等的男歌手来了一次合作。接下来再说，至于张信哲，这张唱片特别在何处呢？刚刚这首歌曲是各位熟悉的张信哲有生以来到录音棚当中录的第一首歌曲。1988年，张信哲21岁，是潘越云的歌迷之一。当得知有机会一起来合唱歌曲的时候，据说是特别兴奋，头一天晚上激动得根本睡不着，第二天见面以后也是很紧张，因为那个时候的潘越云是一线的女歌手，而刚刚出道的张信哲可以和她对唱，还有就是和一位大姐姐对唱情歌，要把握好这样的一种感觉也挺难的。张信哲1987年签约了滚石唱片，1988年和潘越云合唱这样的一首歌曲，在1989年正式发行了第一张唱片，叫做《说谎》。今天这半个小时选的四首歌曲都来自于1988年，而且这四首歌曲都很特别，他们都是这些歌手的第一次正式的录音作品。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一位，他当年22岁。他自己作词作曲和演唱了这首歌曲，发表了一张叫做《马不停蹄的忧伤》的专辑。

跟崭露头角的黄舒骏写都唱的马不停蹄的忧伤。关于黄舒骏这位音乐人，这位如今音乐上的前辈，有过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传说，当然有可能就是真的。比如说其中有一个就是说，当时22岁的他在有一次罗大佑的演出的时候，冲到后台跟大佑哥说，我要超过你。还有就是在他的专辑当中有一段话，大意是这样子，其实我写作的时候企图心还挺强的，我希望我的作品可以能够载入史册，而且我希望我的某些作品可以超过鹿港小镇这样的一些作品他们的地位。这些可能看起来略显狂妄的文字出自于黄舒骏自己的手笔，原本是14人记录，但是后来由于唱片的起宣找不到合适的文案，就把这样的文字给刊登了出来。乍一看好像当时的年轻人怎么这么不懂得尊重前辈呢，比来比去的，但是想一想哈，人家比的是作品，而并不是说我有一天要比你红，我要比你粉丝多，不是这些，所以想想这还是一个挺良性的竞争的。1988年，除了刚才说到的张信哲、黄舒骏之外，还有一位各位非常熟悉的歌手发表了他的第一首作品，同样是22岁还在组金属小子乐队的张雨生唱了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

这是1988年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这张合集叫《六个朋友》，而在一年之后的1989年，张雨生推出第一张个人专辑《天天想你》。那个时候70后还被称为是新兴人类，而后来的80后又被称为是所谓的垮掉的一代，90后呢更是非常无辜的变成了所谓的非主流。综上所述哈，每一代人都没有必要太小瞧后面的这一代人，或者说用一些扣帽子式的方式去定义某一些人。就像是当时张雨生说，在社会的主流当中，70后被定义为新兴人类，所以他是在为70后的新兴人类所歌唱的。在1988年，由陈嘉丽作词、翁孝良谱曲的《我的未来不是梦》，这是张雨生录制的第一首歌曲。现在他们至于我们是老歌手，这些歌至于我们是怀旧金曲，但是当年他们都是新人，他们可能20出头，他们甚至有可能不。

方说，在社会的主流当中，七零后被定义为新兴人类，所以他是在为七零后的新兴人类所歌唱的。在1988年，由陈嘉丽作词，翁孝良谱曲的《我的未来不是梦》，这是张雨生录制的第一首歌曲。现在他们至于我们是老歌手，这些歌至于我们是怀旧金曲，但是当年他们都是新人，他们可能20出头，他们甚至有可能不到20。比如说以一首《我想有个家》红遍全中国的潘美辰，1988年19岁发表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李志的不老歌，我是李健。

0: 这半个小时为您播的第一首来自于2002年的老狼，关于现在，关于未来。歌里有几句念起来可能有点拗口，但是想一想特别特别有道理。他说，你始终不明白10000个美丽的未来抵不上一个温暖的现在，你始终不明白每一个真实的现在都曾经是你幻想的未来。简单来说，就是像我常说的，过去过了就回不去，未来又还未来，我们只有踏踏实实地过好现在。关于现在，关于未来，在一档关于过去的老歌节目当中跟你说起。我给节目写的题记是，未来再美它也还未来，我们拥有的只有每一个尚可改变的现在。在音乐作品当中，就有很多人在探讨未来与现在。这半个小时，老狼要和你聊聊关于现在，关于未来。好妹妹则会送上绕口令，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那么问题来了，这首歌唱的究竟是昨天、现在还是未来？请你作答。刚才已经提出了问题，那现在就有请好妹妹来揭晓答案。这首歌2012年知错填词秦昊谱曲，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
1: 偶然听别人的歌，会有许多感慨，

这是2012年好妹妹的第一张专辑《春生》当中的《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其实就是唱未来呗。不管前面加了多少的修饰形容，终归还是在说未来这回事儿。现在作为曾经的未来，好妹妹在听当年这首歌，肯定会觉得有些青涩，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但是那就是当时的自己，没有什么好去否定的。以前我们在看一些广告，它出新的一代之后，一定要否定上一代，对比，你看上一代多糟，新一代多好。我小时候就跟大人提问说，他们为什么总要说自己上一代那么差呢？大人也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答复。后来我自己做了主持人之后，也有了一些类似的感受，跟您分享一下。就是总会听到这样的声音，李志，你还是10年之前的节目更好，我不喜欢现在的。有时候会觉得很受挫，那就意味着我10年所有的成长和努力不仅白费了，我还在开倒车。我不觉得，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一定是比10年前更好的，因为我的岁数在增长，而且我自认为我一直在努力。音乐人也是，比如说好妹妹，就常听到有人说，现在的好妹妹忘记初心了，还不如2012年的《春生》专辑那么的纯粹，还是当年好。其实想一想，音乐人也一样在动态的变化着，他能记录的只是当下的自己，以及当下自己眼中的这个世界。所以以后当我们在面对任何做和创作有关的事情的人的时候，只要他没有不思进取，请不要动不动就否定别人的努力。我们一起吧，做一个怀旧但不守旧的人，相信自己的每一分努力都不会白费，相信我们所经历的那些人，那一些事，都会让我们更加的厚重，更加的有沉淀，也更加的懂得人生。希望有一天，有更多人可以对你说，嘿，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有时粗心大意，有时善解人意。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不要轻易改变你的样子。对啊，会有很多声音说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就像我们小时候就看过的那个漫画，说一匹马站在一个人面前，人的身形不同，就会对他提出不同的要求。如果你要去满足每一个人口中的方向的话，可能最后就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还有就是关于别人说的过去的你更好，未来的你可能会更好，就是现在你不好，这些也是听听而已。只要你知道自己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向前，就要相信现在的你总体趋势上是比过去的你更好一些的。请你学会喜欢自己现在的样子，也学会欣赏别人现在的样子，因为每一个现在都不可倒带，每一个此刻都是此生最年轻的一刻。感谢你在关于现在、关于未来的讨论当中，又一次把此生最年轻的一刻拿出来跟我一起度过。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我会在夜色里带一些老歌来跟你一起说一说生活。这半个小时我们在说现在以及未来，来自于2003年的法国歌手 Carrie Anne Right Now and Right Here。 今晚睡个好觉，明天一切更好。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找到。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入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89.6 邢台经济广播为您直播。

0: 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很多糖友都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啊。当糖尿病遇上皮肤病，咱们大家呢也都知道，得了糖尿病要管住嘴，迈开腿，按时的吃药打针。但是很多人呢可能没有注意到，皮肤呢其实也在悄悄的喊救命，痒得睡不着，皮肤呢也是越来越黑，脚上呢总有小伤口好不了。那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节目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皮肤医疗美容科马磊磊医生呢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如果说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 22771300。马医生您好，欢迎您做客直播间。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来到扁鹊热线节目。今天这个选题在我们糖尿病院区时常发生，我们皮肤医疗美容科会诊最多的病人就是糖尿病患者的各种皮肤问题，确实也是我们临床中经常碰到的问题。
0: 那马医生，咱们呢就先从一个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开始哈，糖尿病和皮肤病它到底有多大的关系？是不是所有的糖友都容易得这个皮肤病呢？
1: 我可以先给大家一个数据，根据最新的研究，大约有30%到70%的糖尿病患者在一生中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皮肤问题。还有研究发现，这个比例甚至高达79.2%，也就是将近八成。
0: 将近八成，这个比例可以说是真的不低了哈。
1: 是的。所以我说这个话题很重要，皮肤是我们身体最大的器官，也像一面镜子，可以反映出身体内部的健康状况。当血糖长期控制不好的时候，皮肤往往是最先发出警报的地方，有些皮肤问题甚至可能比三多一少出现的还早，成为糖尿病的首发信号。
0: 原来这个皮肤在这个糖尿病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挺重要的一环哈。那马医生，糖尿病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的皮肤问题呢？它和普通的皮肤病有什么样的区别或者是不一样？
1: 这个问题问到了根本上。糖尿病引起皮肤问题主要有四条罪魁祸首。第一呢，就是高血糖的本身，因为绝大多数致病菌，比如说金葡菌、链球菌、大肠杆菌，以及一些真菌、念珠菌、马拉色菌、皮肤癣菌，它们是优先利用葡萄糖来供能，所以当血液里的糖分高了，皮肤的含糖量也会同步飙升，这就像给真菌细菌摆了一桌好菜，病原体繁殖速度加快，特别容易滋生感染。第二呢，就是神经病变，长期的高血糖会损伤周围神经，尤其是手脚这些地方。其中呢，支配汗腺的是交感自主神经，神经坏了以后，汗腺就收不到分泌信号，直接萎缩或者功能丧失了，导致汗腺分泌减少，皮肤就会变得特别干燥。而且神经坏了以后，我们对冷热疼痛的感觉也会变差，可能被烫伤、划伤了都不知道。第三呢，就是血管病变。糖尿病会让血管变窄，血流变慢，皮肤供血不足，氧气和这个营养送不上去，代谢废物排不出去，皮肤的自我修复能力就大大下降了。普通人几天就能好的小伤口，糖友可能要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然后第四点呢，就是免疫力下降，高血糖会抑制免疫细胞的活性，身体抵抗细菌、真菌还有病毒的能力就弱了，各种感染就趁虚而入。
0: 听您这么一说呢，就是明白了哈，高血糖、神经受损、血管堵了、免疫力低了，这四个问题呢加在一起，皮肤就很容易出现问题。那咱们呢就先聊一聊最常见的一些症状哈。很多呢糖友就反映皮肤特别痒，这到底是为啥呢？
1: 对，皮肤瘙痒确实是糖友最常见的皮肤问题。有一项研究统计了172位二型糖尿病患者，然后发现了皮肤瘙痒的比例高达了30.2%，在该项研究的所有皮肤问题中是排第一的，这个比例是真的不低。
0: 为什么会特别容易痒呢？
1: 主要有几个原因。一呢，是高血糖直接刺激皮肤的神经末梢，引起了瘙痒感。第二个呢，就是神经病变导致出汗减少，皮肤缺乏汗液的滋润，变得非常干燥，干燥呢又会加重瘙痒。第三呢，是血糖越高痒得越厉害，瘙痒程度和血糖值呈现正比的关系， 另外呢，女性糖友如果血糖控制不好，外阴瘙痒也很常见，因为尿液里糖分高，刺激外阴部位。
0: 那皮肤干燥呢，是不是也和这个有关系呢？

0: 是的，干燥和瘙痒往往是孪生兄弟。有研究发现，大约26.7%的糖友存在皮肤干燥问题。皮肤干燥了，屏障功能就弱，更容易开裂破损，给感染提供了可乘之机。
1: 那遇到皮肤瘙痒应该怎么办呢？
0: 首先呢，就是千万不能使劲挠，因为糖友的愈合能力很差，一挠呢就容易破，破了就容易感染，感染了就很难好。正确的做法呢是：第一，先把血糖控制好，这是根本；第二呢，就是可以口服一些抗组胺药物止痒，或者外用一些非激素类的止痒剂；第三呢，坚持每天涂保湿霜，保持皮肤湿润；还有第四就是洗澡水温不要太高，建议40度以下，37、8度就可以用温和的沐浴露。如果呢，瘙痒特别严重，还是要及时去看医生。
1: 好的，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今天的话题呢是糖尿病遇上皮肤病。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皮肤医疗美容科马蕾蕾医生呢，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4: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6: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7: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8: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9: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皮肤医疗美容科马磊磊医生。马医生呢，今天要跟我们聊的话题是当糖尿病遇上皮肤病，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1300。马医生，刚才呢咱在节目当中呢提到了这个感染哈，这应该是糖友特别需要警惕的一个问题吧？
10: 没错，感染是糖友皮肤问题中最危险的一类。有一项针对了750名糖友的研究发现，皮肤感染占了47.5%，是该研究中比例最高的一类皮肤问题，
9: 将近一半了啊。那具体都有哪些感染呢？
10: 主要分为三类：真菌感染、细菌感染还有病毒感染。先来说说真菌感染，最常见的有手癣、脚癣、甲癣、体癣、骨癣，还有口腔和外阴的白色念珠菌感染。糖友特别容易得甲真菌病，也就是灰指甲。研究发现，二型糖尿病合并甲真菌病在高领病程长的患者中更为常见。真菌喜欢温暖潮湿的环境，所以夏天出汗多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再说细菌感染，最常见的是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可以导致皮肤长疖子、痈、毛囊炎、蜂窝之炎等。这些问题可大可小，小的可能就是脸上长个痘痘，大的可能发展成严重的脓性感染。
9: 那病毒感染呢？我记得好像说糖友得带状疱疹的这个风险也是比较高的，是吧？
10: 您说的非常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研究显示，与一般人群相比，糖尿病患者患带状疱疹的风险增加了26%。
9: 那带状疱疹不就是老百姓说的这个蛇缠腰，是这个说法吗？得了以后呢，就是它会有很严重的一个表现吗？
10: 是的，就是大家说的蛇缠腰。对于糖友来说，带状疱疹可不是普通的皮肤病。中日友好医院疼痛科的专家刘波涛医生指出，一旦带状疱疹患者这个糖友患者叠加了带状疱疹，那么疼痛的时间它持续的可能更长，严重程度可能更高，带状疱疹后移神经痛的风险也会增加，还会继发皮肤的细菌感染。
9: 嗯，听起来挺可怕的哈。
10: 嗯，而且带状疱疹和糖尿病还会互相影响。研究发现，大约有24%的糖友在感染带状疱疹后，血糖控制会恶化。带状疱疹带来的剧烈疼痛会影响睡眠、饮食，身体一应激，血糖就容易往上窜，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血糖高，免疫力低。得带状疱疹，疼痛应激，血糖更高。
9: 那50岁以上的糖友是不是要格外的注意一下？
10: 是的，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主任委员郭立新教授特别提醒，50岁以上血糖控制不佳的糖友属于高风险人群，需要关注流感、肺炎、带状疱疹等感染性疾病的预防，包括接种疫苗。
9: 嗯，那马医生，关于感染这一块有什么具体的预防建议吗？
10: 预防感染一般记住以下几点。第一呢，控制好血糖是王道。第二，保持皮肤清洁干燥，特别是褶皱处。第三，不和人共用毛巾、拖鞋这些个人物品。第四，如果皮肤有小破损，要及时消毒处理。第五，一旦出现红肿、热痛等感染迹象，尽早就医，不要自己乱用药。
9: 嗯，那马医生，除了感染和瘙痒这些常见的皮肤问题之外，有没有一些是糖尿病专属的皮肤病？
10: 有的，有几类皮肤病和糖尿病的关系非常密切，甚至可以作为诊断糖尿病的线索。第一种叫黑棘皮病，听起来有点专业，但其实很常见，就是在脖子后面、腋窝、腹。

0: 沟这些皮肤皱褶处，皮肤变得又黑又厚，又黑又厚，摸起来像天鹅绒一样，洗也洗不掉。这其实是胰岛素抵抗的一个重要表现，多见于肥胖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它也是预测青少年二型糖尿病发生风险的重要指标。胰岛素的本质是一种降糖激素，由胰岛素贝塔细胞分泌，它和细胞表面的受体结合，启动了信号传导，最终让葡萄糖转运蛋白，把血糖送进细胞，这就是胰岛素受体转运通路。二型糖尿病的早期，这条通路出现了问题，受体不敏感，信号传不进去，血糖无法进入细胞，就堆在血管里，那么胰腺呢就会拼命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降糖，直到累垮，这就是胰岛素抵抗。研究发现呢，黑棘皮病在糖尿病患者中的发生率约为28%，是很常见的一种表现。
1: 是不是皮肤黑了就一定是这个黑棘皮病呢？它怎么和普通的这个晒黑来区分呢？
0: 黑棘皮病的黑是有特点的，第一呢，它的部位特殊，主要是在后颈部、腋下、腹股沟这些皮肤皱褶处；第二就是它的质地改变。不光是颜色深，皮肤还会增厚，摸起来像天鹅绒。第三呢，就是用肥皂洗也洗不掉，而且普通的晒黑是均匀分布在暴露部位，皮肤不会增厚。如果发现自己或家人脖子后面出现这种变化，最好呢先去查一下血糖。
1: 那黑棘皮病是怎么治疗的呢？
0: 第一呢，积极治疗原发皮肤病，原发病。绝大多数黑棘皮病都跟胰岛素抵抗或者肥胖是有关的，所以有效的治疗就是减重，哪怕只减体重的5%到10%，很多患者的皮损就会明显变大。还有改善胰岛素抵抗，在内分泌科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药物控制好血糖和胰岛素。第二步呢，就是针对皮肤本身对症治疗，它能够起到辅助治疗作用。局部可以外用维 E 酸类的药物，或者说是维生素 D3 类的衍生物，它能够让增厚发黑的皮肤慢慢变薄变淡，也可以使尿素软膏来软化角质。注意不要过度搓洗，否则呢反而会加重色素沉着。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中老年人短期内突然出现大面积严重的黑棘皮病，同时呢人还消瘦，还没有劲儿，这时候千万不要只想着涂药膏，必须尽快到医院排查一下内脏肿瘤，因为少数黑棘皮病是恶性肿瘤的信号。
1: 哦，原来如此，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不容忽视的。那第二种专属的皮肤病是什么呢？
0: 第二种呢，叫做糖尿病性皮肤病，也叫做颈前糖斑然后俗称呢糖斑，也就是小腿前面出现一些圆形或者椭圆形的棕色或者褐色的斑块，表面可能有点凹陷，一般没有不舒服的感觉。有一项研究调查了385名糖友，发现这种皮肤问题的发生率呢是34.8%，超过了1/3，它和血糖控制不佳有关系。这其实呢就是皮肤微血管病变导致了含铁血黄素沉积，它虽然不致命，但是它是我们的身体在告诉你，你的微血管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可能呢您的眼睛、肾脏也有类似的变化，必须严加防范。
1: 那这些斑会不会消失？需要治疗吗？那接下来呢，咱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然后呢马医生会继续为我们做解答。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